各位，欢迎大家同我陈叔一起欣赏中乐。先前我哋听过一啲同自然现象，例如雨、雪有关嘅音乐。今集我哋继续探索呢方面嘅乐曲，而今次嘅范围更加广阔，几乎风雷雨电嘅乐曲，我哋都会一一品尝，务求嚟一个大集会。所以我借用咗宋朝嘅一句诗：黑雨乌风裂地雷，嚟做今集嘅标题。我哋先嚟听下两首同雷有关嘅乐乐啊。第一首是《稻春雷》，这首乐曲是粤乐名家严老烈的作品。乐曲大概是说，春天打雷，惊醒了很多直伏的小动物和小昆虫，而农民听到春雷声，亦知道要开始农耕了。全首乐曲既欢快又热烈，即将听到的《稻春雷》是一个以粤剧乐队演奏的版本，而率领这个乐队演奏的是我们十分崇敬怀念的冯华大师傅。

剛才以粵劇樂隊演奏的《稻春雷》，是不是覺得很特別呢？其實粵樂可以有很多種玩法的，稍後我們會聽到另一種玩法的《稻春雷》，同樣是嚴魯烈的作品，同樣是以雷作為主題。現在我們準備聽的是《撼天雷》，這首粵樂我相信大家應該聽慣聽熟的了。不過這種以木琴作為主奏樂器的版本，大家會不會覺得陌生呢？

头先嘅《撼天雷》系由汤海旋配戏，由广东音乐曲艺团乐队演奏，当中有内地木琴名家黎浩明以木琴主奏。用木琴声嚟表达雷声，系咪觉得啲雷打得唔够响呢？不过音乐界有朋友话，木琴所打出嚟嘅叮叮咚咚声，其实唔系雷声，而系雨声。而呢啲雨声系人民希望响撼天打完雷之后，天上会起降甘霖。落雨响雨水唔多嘅干旱地区嚟讲，确实系特别重要嘅。但凡耕作种植，都需要雨水。我哋不如

剛才大家所聽到關於落雨的樂曲，個曲名叫做《老天爺下金雨》。在上世紀80年代中，譚盾以西北民風作為題材，寫了一套舞劇的音樂，叫做《黃土地》。其後他將當中的音樂重新編整，另有創新，變成一個西北組曲。而刚才听到的《老天爷下金雨》就是这个西北组曲的其中一首。这首乐曲有不同的录音版本。刚才听到的是关乃忠指挥华夏民族乐团在2006年的录音。中国人固然会向老天爷祈求降雨，亦会因为打风行雷而向上天举行祭礼。有时祭礼不一定是外在的铺排，而可以是一种内心的祭礼。

0: 都说过爱是一才不错的那么好想到那么好我和他的半截套我破怒血怒家里下地一血里我和部队三刀三破三刀摸了摸了摸血摸血一破怒巨鹿巨鹿寂寞嘟噜嘟噜喝酒也酒摸黑喝黑夜脱了脱了嘟噜嘟噜媳妇老爷酒酒摸黑分了老我弟弟一宿一宿谢啦谢啦
1: 刚才的一段音乐是谭宝石创作并且亲自以箫吹奏的《风雷祭》，乐曲当中较为微弱的诵经声，亦是由谭宝石亲自念诵。他在唱片的乐曲解说那里有以下几句话：人间多风雨，无论是天灾或是人祸，仅以此曲献给所有不幸的人。祈愿风调雨顺，祈愿干戈止息，祈愿天下太平。了解完谭宝石因应风雷而献上的心祭，我们听下粤乐《稻春雷》的另一个版本。节目开始的时候，我们听了一个由大师冯华领导的粤剧乐队演奏。现在轮到内地的广东音乐曲艺团乐队以另一种方式演奏，而这个乐队所奏的是经过汤海旋配器的版本。

这个中西合璧的倒春雷是不是跟冯华领导那个版本很不同呢？另一方面，如果对于头先的倒春雷都不觉得有什么雷声，那接触下来的这首乐曲里面的雷声又够不够大呢？除了雷声，还有闪电声添。

剛才的一小段樂曲，大家有沒有即時覺得，咦，乜唔多似中樂嘅？哦，係啊，呢首叫做《雷電波爾卡》，係西方古典音樂裏面小約翰史特勞斯喺19世紀80年代創作嘅一首舞曲。樂曲裏面以定音鼓同埋拔嚟模仿雷電聲。呢首樂曲一

般在维也纳垂直音乐会或者普及音乐会上演奏，亦是很多乐团用来做返场曲，即是音乐会完结之后加奏的乐曲。本来怎样计都跟中乐无关，不过内地音乐家顾冠仁将这首乐曲移植了过来，为他另外配上中乐的乐器，然后摆在中乐音乐会演奏。头先的录音就是由胡炳旭指挥广东民族乐团的演奏。不过不知大家听紧刚才那一小段的时候，有没有觉得代表雷和电的敲击乐器和弦乐部似乎失去了应有的平衡呢？有时硬生生的移植效果未必理想的。听完中乐版的雷电波尔卡，我们由喧闹的雷电声去听下一首略带哀愁的琴笛曲。这首就是《雾雨潇潇》。个雾字不是烟雾的雾，而是雾气沉沉的雾。乐曲大概是描写在寂寞的清秋黄昏，连绵不绝的雨夹杂着一阵阵寒冷的西风，而风似刀，雨似剑，刺透了人的心。

头先嘅《暮雨潇潇》系赵家珍以古琴，而黄子恒以笛子嚟到即兴演奏。节目嘅初段，我哋听咗以木琴作为主奏嘅粤乐《撼天雷》。依家轮到另一个版本上场啦。呢个就系由李嘉华编曲而以扬琴作为主奏嘅民族乐团演奏版。

头先嘅撼天雷民乐版是严慧昌领导香港中乐团的演奏。先后听过不同版本的粤乐，我们现在转去听一首客家汉乐。今次我们不听雷，而是欣赏风，享受下微风吹拂柳枝的情景。

剛才首《客家漢樂·風吹柳》是由李仲懷以頭弦領奏。節目來到這裡很快要結束了，我們最後聽一首又有風又有雨的樂曲，它就是《秋風夜雨》。這首是著名的台灣民歌，由楊三郎作曲，周天王作詞。這首歌曲比較特別，是先有詞後有曲。歌曲的大意是說，在秋風夜雨的時候，有位少女自願幸福難求，前路茫茫而失卻光明，想起遠方的情人，真是一日如三秋。不過我們準備分享的是一個器樂版，由胡炳旭指揮中央交響樂團演奏。

0: 探索乐器之王管风琴林卓斌。
1: 欢迎收听香港电台第四台专题节目探索乐器之王管风琴八集入面的第二集。我是嘉宾主持林卓斌 Ann Lam。 在上一集的节目入面，我和大家探索了管风琴的一些发展历史，最古旧的管风琴琴谱和现代管风琴的一些独特的音色。在今集的节目入面，我就想讲一讲管风琴的设计，和为各位介绍一下在十六、十七世纪几位举足轻重的管风琴作曲家。他们的作品很多时都反映了他们居住的地方的管风琴的特点。管风琴这一件乐器和其他乐器很不同，例如一个钢琴、一支长笛或者一支单簧管都会用标准的尺码来制造，而且他们的音准或多或少都是一样的。但是管风琴呢，就每一部的体积和外形都不一样。基本上管风琴是根据特定的教堂或者音乐厅来设计的。小部的管风琴可能得几百支音管，但是很大的管风琴呢，分分钟有成几千甚至超过一万支音管的。用肉眼去看，每一部管风琴装置音管的地方也都不同。有些管风琴呢，可能将所有风琴管整整齐齐排排坐咁样放喺一个好大嘅琴盒入面。但係有啲风琴呢，例如喺洛杉矶和路迪士尼音乐厅里面嗰部风琴，部分嘅风琴管就排列到好似个海胆咁样。当地嘅人同埋传媒甚至笑称呢部风琴望落去好似一堆巨型嘅炸薯条咁样。如果观众对呢个题目有兴趣，咁不妨呢上网揾一揾，例如喺洛杉矶和路迪士尼音乐厅入面嗰个管风琴嘅相片嚟睇一睇。由于每一部管风琴嘅设计都唔同，有啲呢就得一个键盘，但係有啲呢又有成四五个手键盘。脚踏板嘅键盘，佢嘅音域同埋尺寸亦都可以有好大嘅分别。可以用嘅音山又全部都冇一个同一嘅标准。甚至连琴键弹落去的时候的深浅、手感和反应都完全不一样。弹奏者有时还要避开一些坏了不识响，或者走晒音，又或者个指挥不喜欢的风琴管，我们又要懂避开怎样不用它们。所以乐手每去到一部新的风琴面前呢，都要花很多时间去重新摸索和适应的。而在欧洲还有很多由文艺复兴时期到现在都保存得很好，仲可以用嚟弹奏嘅管风琴。首先咧，我就想讲下十六世纪荷兰嘅管风琴。当时荷兰嘅管风琴层次好丰富，并且有唔同嘅风箱同埋键盘。弹奏者可以透过切换键盘，做出好似回音或者大声公对答咁样嘅对比效果。荷兰嘅风琴通常都比较刺耳，有明亮嘅高音，亦都普

便運用好似有啲喇叭咁嘅聲嘅簧管。不過佢嘅腳鍵盤呢就唔係咁常用啦，通常都係得一兩支嘅簧管去表達一啲詩歌嘅旋律。當時最重要嘅荷蘭作曲家就係有阿姆斯特丹音樂之神之稱嘅史惠寧克 （Swilling）。史惠寧克擅長將意大利華麗嘅竹技曲同埋英國嘅鍵盤變奏曲融合埋一齊。佢最出名嘅就係將同一個旋律用幾十種唔同嘅花巧方法去變奏。另外，史惠寧克係一位桃李滿門嘅教育家，唔少嚟自德國、意大利同埋英國嘅學生都會長途跋涉咁去阿姆斯特丹去跟佢學習管風琴同埋作曲。而家我哋不如就聽下史惠寧克 （Swilling） 嘅呢一首半音階幻想曲啊，演出者係 Helmut Walker。

啱啱聽過嘅作品係荷蘭作曲家 Swilling 史惠寧克創作嘅《半音階幻想曲》。跟住落嚟出場嘅呢一位作曲家咧，其實佢係史惠寧克嘅其中一位德國嘅學生，佢個名叫做 Scheidemann 夏德曼。佢係德國早期巴洛克好關鍵嘅管風琴家，佢亦都係 North German Tradition 北德管風琴學派入邊嘅開山鼻祖之一。佢將佢師傅 Swilling 嘅鍵盤技巧發揚光大，對其後咧 Buxtehude、布斯泰烏德同埋我哋下一集嘅主角 J.S. Bach 巴克都影響深遠噶。Scheidemann 出身喺德國嘅一個音樂世家，1611年到1614年去咗阿姆斯特丹拜 Swilling 為師。佢喺漢堡嘅聖海撒林教堂擔任管風琴超過30年。直到1663年，因為黑死病爆發而離世。我想同大家分享嘅一首 Scheidemann 嘅作品係佢嘅《De Nobis Maria》，告訴我們吧，瑪利亞。作品編號51。呢一首風琴曲其實係一首管風琴改編曲《Intabulation》。夏德曼佢將文藝

复兴晚期意大利作曲家巴萨洛的同名六声部经文歌改编成管风琴这个版本。原曲是一首很有节日气氛的复活节圣咏，歌词意思是问着圣母玛利亚告诉我们你看到什么、啊、跟着玛利亚就回答见证到耶稣复活。这一首风琴曲你们听的时候呢，大家可以留意一下怎样是运用了一些装饰音，一些对答的效果和不同的音山所产生的声音。而这些的效果呢，就可以将复活节那种欢欣的气氛弹奏了出来的。揀来的这个版本呢，是当代管风琴家 Pieter van Dyk 在1997年用一部北德管风琴风格的管风琴所做的录音。

欢迎继续收听香港电台第四台专题节目《探索乐器之王管风琴》，我是嘉宾主持林卓斌 Ann Lam。刚刚我们听过的风琴作品是由 Scheidemann 谢德曼创作的《De Nobis Maria》，告诉我们吧，玛利亚。不得管风琴的乐派，除了有夏德曼这一位这么重要的作曲家之外，另一位很重要的管风琴作曲家就是 Buxtehude 布斯泰乌德。Buxtehude 的確實出生年份、地點，甚至他的名字的真正串法，到現在呢都還是一個謎。他大概在1637年出世，可能在當時屬於丹麥管轄的地方，即是現在瑞典一帶出生和長大的。Buxtehude 的風琴音樂盡顯了北德管風琴學派和北德管風琴構造的特色。當時北德的管風琴建造技術達到歷史巔峰，最出名的造琴大師就是 Arp Schnitger。 他所建造的琴呢是根據建築分體原則來設計的，每一個鍵盤控制一組獨立的機件，而這些機件在教堂裏面有各自的物理位置。例如 Harpwork 主音管的琴呢的琴管就會在教中間的位置， Rook Positive那些音管呢就会放在弹奏者的背脊后面。北德管风琴最具标志性的呢就一定是一些好像城堡塔楼一样竖立在管风琴左右两边的脚踏键盘塔 Pedal Towers。 这样的设计呢不单止令到键乐器可以看起来非常威武，还可以给巨型的低音管有足够的空间发声。物理上将低音摆在两边，可以令到低音和中间手键盘发出的声音分得很开，创造出极之震撼、层次分明的立体声还回音效果。如果大家还记得我在上一集介绍过风琴管的两大家族，哨管 Flute Pipes 和簧管 Reed Pipes， 北德的管风琴特色相比起南德风琴偏向温和，模仿管弦乐的风格就很不同了。北德的管风琴

無論手彈定係腳踏鍵盤，都係充滿咗大量嘅簧管嘅音色。簧管非常之尖鋭、響亮，而且帶有金屬感，音效咧就好似喇叭同埋小號一樣。Buxtehude 佢就係利用咗北德管風琴嘅呢一啲特點，可以將幻想風格發展到極致，音樂風格充滿戲劇性同埋表現力，亦都直接啟發咗之後嘅巴克。而家不如我哋聽下管風琴家 Helmut Walker 用北德管風琴製造家 Abschnecker 喺1680年建造嘅管風琴上面彈奏 Buxtehude 嘅呢一首 D 小調前奏曲與副格，作品編號 BUXWV 140。

跟住落嚟咧，我哋就会睇下文艺复兴时期同巴洛克早期嘅法国、意大利、西班牙同英国嘅风琴呢几个国家嘅管风琴，同当时我哋头先讲德国嘅风琴咧都有好大嘅分别嘅。先讲法国嘅风琴啊，法国巴洛克时期嘅管风琴系一种高度标准化嘅乐器，主要用嚟弹弥撒同埋组曲。法国的管风琴可以做出色彩丰富的独奏组合，同时又有爆发力强劲的簧片音管。琴的键盘反应呢非常之灵敏，至于脚键盘呢就不会被经常使用了。脚键盘的琴键通常都很短，同埋都只有一至两种音色可以选择，它的音域也都很窄。当时的管风琴作品很注重音管的组合和配搭。例如有一种常用的配搭叫做 Tears on Tie， Tears 法文的意思就是第三， On Tie 即是中音部或者男高音声部。大家可以留意一下独奏声部，因为加了 Tears 这个三度音程的音管，旋律呢在中音区独奏的时候就会显得很明亮尖锐，也都有少少像单簧管或者鼻音的效果。不如我们听一下法国风琴家Joseph Bonnet 弹奏 Nicholas Degreni 葛利尼的 Recite the Tears on Tie

跟住落嚟咧，我哋就会探索一下17世纪意大利同埋西班牙嘅管风琴。意大利风琴追求精致，好似人声咁温柔嘅音色，通常只有一层嘅手键盘，而脚键盘咧就非常之唔流行啦。当同一时期，德国嘅脚键盘已经有超过2.8度嘅音域，作曲家可以写出好复杂嘅旋律。意大利嘅风琴曲咧就好少会写俾脚键盘去弹奏啦。而意大利嘅风琴脚键盘好多时只有4-5粒音嘅咋。除此之外，意大利嘅风琴好多时仲会用短8度 short octave 嘅设计，悭位之余又可以省却低音部分一啲好少弹嘅音，例如最低音嘅 C sharp 同埋 D sharp 等等。另外，意大利风琴几乎咧系唔会用响亮嘅簧片管嘅，但系佢哋咧就有一个秘密武器叫做 voce umana 人声管。特意咧就将风琴嘅管调高少少音，同啱音嘅风琴管一齐弹嘅时候咧，就会产生一种好似合唱团咁样微震嘅震音或者唔啱音嘅效果。意大利嘅琴好悭位，而且又冇好多好响亮嘅音管。其实意大利呢一种风琴，我觉得佢都几适合安装喺香港咁狭窄嘅环境噶。讲到秘密武器咧。同一時期，西班牙的管風琴都有一樣很厲害的設計，這一項設計呢就叫做水平小號 Trumpeta on Charmant， 它是一種打橫突出來的管風琴喇叭音管，它們呢是安裝在琴殼外面，完全沒有遮擋，發聲直接衝向觀眾，聲音極具穿透力。而它的視覺效果呢也都非常震撼的，因為這些風琴管好像整排大炮一樣一字排開打橫這樣升出來。那為什麼要打橫這樣放這些管呢？原來17世紀的時候，西班牙的風琴製造師他們想用來模仿軍隊的號角，還有呢可以用這些風琴管來演奏一些節慶、戰爭或者宗教海旋音樂。另外，傳統的音管因為藏在琴殼裡面，它的聲音容易

被頂部去阻擋。如果將呢啲 trumpet on shaman 水平小號打橫咁放，就可以同其他打直擺嘅風琴管造成強烈嘅聲音對比效果。如果大家有機會去西班牙，不妨都行入去一啲聖堂入邊望下呢啲金碧輝煌同埋一支支打橫伸出嚟，好似有一大排大炮咁樣嘅西班牙管風琴啊！呢個時候，我哋不如先聽一首用 Voce Umana 人聲管嚟彈奏嘅意大利風琴作品。作曲家是 Cipolli 齊波利，而作品呢是他寫的第二號奉獻曲。彈奏者是風琴家，也是我的老師 David Hicks。 他呢是會用一部1770年建造的意大利管風琴去彈奏這首作品的。緊接出場的呢就是會有西班牙管風琴獨有的 Trumpet on Shaman 水平小號管的聲音了。演奏家 Tom Koopman 他會演奏阿勞若的著名的戰役。

我哋今日去完荷兰、德国、法国、意大利同埋西班牙，最后一站我哋咧会嚟到英国，睇下佢哋十六、十七世纪嘅管风琴。英国早期嘅管风琴同意大利琴一样咧，其实都几适合喺香港安装噶，因为咧英国嘅管风琴体积细小，甚至好多连个脚键盘都冇，而佢嘅手键盘咧仲只有一层咁小嘅添。去到十七世紀初嘅時候咧，英國先至開始出現少有嘅兩層鍵盤 （double organ）。呢個時候嘅英國風琴音色溫和，甚少會加入喇叭、雙簧管等等響亮嘅音色。剛才我哋介紹過意大利嘅風琴，我哋提過 short octave 呢個概念，而英國咧就有 long compass 啦，意思係手鍵盤往往會向低音去延伸。例如会去到更低音的 G 或者更低音的 F， 用来补偿没有脚踏键盘的不足。今集的探索乐器之王管风琴很快就来到尾声了。下一次我林卓斌 NLAM 会同大家一起探索巴克的管风琴世界，大家千万不要错过了。而在今日节目结束之前，我们一起听一下 Lionheart 利安夏特弹奏英国作曲家 John Blow 布洛的 Voluntary in G G 大调即兴前奏曲。我们下一集再见啦，拜拜。

0: Mega Events Mega Hong Kong 全城盛事盛事全城
1: 全港十八区将会举办一连串富地区特色同埋传统文化内涵嘅活动，供市民同埋游客参与。呢啲开心时刻点少得你
0: ？Mega Events Mega Hong Kong 全城盛事盛事全城，香港电台全力支持。
2: 星期三下午三点的四台音乐会重播，德国北部电台亦北爱乐厅乐团基尔拔与韦纳斯坦是在2026年1月22日汉堡亦北爱乐厅录音。韦纳斯坦的演奏并非只将自己当是作曲家表达工具，而是一个会在作品留下自己印记的大提琴家。这位美国大提琴巨星更加不会将自己局限于标准音乐会曲目。今次他再度同基尔拔指挥棒下的德国北部电台亦北爱乐厅乐团合作，带来鲜为人知的布列顿大提琴交响曲。至于下一首是布拉姆斯 D 大调第二交响曲，而轻松气氛和寓歌主题经常被称作布拉姆斯的田园交响曲，由一个音乐动机精心发展而成，深具魅力。两首作品由黑暗带往光明，令这场音乐会不容错过。

喺一点钟新闻之后咧，嚟到香港电台第四台啦，有我马莹莹为你拣嚟一系列精美嘅短曲啊，全部都系一时之选啊。咁阵间咧有一首李斯特嘅钢琴作品噶，出自《威尼斯与拿波里》，呢套音乐咧系钢琴曲集《旅游岁月》第二年意大利嘅保卫部分啊，系受威尼斯同拿波里嘅音乐启发写成噶。我哋听下开头嘅一首叫做《船歌》，李斯特将原本600拍子嘅《威尼斯船歌》写成华丽嘅钢琴曲啊，阵间咧就交俾罗提弹奏啦。然后是一首真正的意大利作品，出自罗西尼的歌剧《塞密拉米德》。塞密拉米德是根据伏尔泰的剧作写成的，故事以古巴比伦为背景，讲到巴比伦女王塞密拉米德谋杀丈夫夺权，然后爱上一位年轻军官，但是原来年轻军官是他的亲生骨肉，最后塞密拉米德就被个仔刺死。剧情其实相当悲惨，但是歌剧的序曲没有透露出故事的阴暗气氛。不过剧里面的音乐片段就率先在序曲里面出现了，例如开头没多久我们听到的圆号，好像赞美诗的乐段，就是剧里面祭司走入神殿那阵的旋律来的。稍后我们听下帕巴奴指挥罗马圣西西利亚学院乐团演奏。至于现在想先带给你另一首意大利作品，是普歇尼的爱情故事，原本是一首富有甜蜜气氛的艺术歌曲，现在我们听下小号抒情的演奏，由克尔西斯吹奏，弹奏钢琴的是史托

庞大嘅交响曲如果改成室乐嘅编制演出，又会系点样嘅呢？喺嚟紧嘅四台音乐会，我哋就会听到嚟自2025年德国西南部电台斯韦青根音乐节一场名叫《袖珍交响乐》嘅演出。我哋会听到莫扎特嘅 G 小调第40交响曲，同埋舒伯特嘅 C 大调第9交响曲伟大，不过唔系由管弦乐团演出啦，而系由小提琴家多特斯、大提琴家格鲁美斯同埋泰儿与葛许臣钢琴二重奏合奏嘅室乐版本。同场演出，我哋亦会听到迈雅嘅《浮士德序曲》，千祈唔好错过嚟紧星期二晚上8点四台音乐会。

在漫长的音乐历史上，每一年都总有一些值得令人回味的事的。今日等陆坚志带你回去1883年探索一下。1880年，法国作曲家弗瑞啱啱完成了他的第一钢琴四重奏，之后他打算创作一首大提琴奏鸣曲。按照他的习惯，他就会先着手创作慢版的乐章，再谱写其余的部分的。而这个完成了的慢版乐章，率先就在同年，即是1880年，在圣桑举办的沙龙音乐会那里受宴了。不过最终弗瑞又没有完成到这套奏鸣曲其他的乐章。而在1883年，这个旋律忧伤动人的慢版乐章，弗瑞就以挽歌为题单独地出版。这一首就是他的作品24了。后来弗瑞更加编成了管弦乐团加大提琴的版本，这个版本就是1901年由大提琴家卡索斯独奏兼指挥首演的。弗瑞的C小调挽歌作品24，我们一起听一下。

欢迎来到新一辑的《人若黄昏后》，今一个部分我们讲美国，因为2026年庆祝了美国立国250周年的。我们稍后会看看单单是音乐界跟这个庆祝有关的种种活动和新伟若的创作。就以美国国歌《星条旗进行曲》去开始我们今一个部分，一个非常重口味的演奏，是吉他手曾经超越时空和韩德尔做过邻居的 Jimi Hendrix， 因为在伦敦他们两间屋真的在隔离的。听听 Jimi Hendrix 的演出吧。

Opening this evening's program of Tunes to Remember is the Star-Spangled Banner, played there by guitarist Jimi Hendrix at his 1970 concert given at the Berklee Community Theatre. 開始今日人約黃昏後，有吉他手 Jimi Hendrix 1970年喺美國西岸帕克萊舉行音樂會演唱錄音，演出嘅就係美國嘅國歌《星條旗進行曲》。冇錯，今日嘅部分咧，我哋淨係講美國啫。記得1976年美國立國200週年，紐約一位著名嘅贊助人 Alice Tully 係一位女士。 特別邀請法國作曲家梅雙去創作首音樂去慶祝嘅，而梅雙嘅大型創作 From the Canyons to the Star 從峽谷到星星就係咁誕生，咁稍後咧我就會講下呢一個毀約嘅過程啦。咁但係話200週年有一個咁大陣仗嘅毀約，所以令我好好奇嚟到今年250週年啦，又會有啲乜嘢嘅慶祝活動啦？我哋從芝加哥開始啊！ 芝加哥嘅 Symphony Center 交響樂中心特別推出咗活動 America 250 A Musical Journey 美國250一個音樂旅程。喺成個六月份咧，佢哋有唔同嘅演出，全部都係美國作品，例如有柯普蘭、戈舒穎、John Adams 嘅音樂啦，另外仲有 約翰威廉士嘅電影配樂 Star Wars A New Hope 咧，同電影同步演出嘅。另外被譽為巫師級 Wizard 嘅美國曼陀靈琴演奏家 Chris Tilley 都有參與呢一個活動啊！啱啱喺禮拜一，聯同芝加哥交響樂團嘅成員啦，芝加哥交響合唱團嘅成員咧，演出作品包括有佢自己嘅創作。嗱，依家落嚟啦，我哋就聽下 Chris Tilley 聯同大提琴家馬友友、低音大提琴家 Edgar Meyer， 仲有 Fiddle Player 即係美國地道小提琴啦，演奏家 Stuart Duncan 合作嘅《灌錄》，而演出嘅呢一批 作品咧就可以話係美國到唔美國啦，大家一聽就知 ，distinctly American。有呢一首作品《Atta Boy》。

Very distinctly American music there. A work called Atta Boy, played by mandolin player Chris Tilley, cellist Yo-Yo Ma, double bass player Edgar Meyer, and fiddler Stuart Duncan.剛才我形容這段音樂美國到不美國，以前在美國的鄉村地區或者是西部經常會聽到這些所謂的 fiddle music。 一首作品叫做 Atta Boy， 剛才有曼陀靈琴演奏家 Chris Tilley、 大提琴家馬友友、低音大提琴家 Edgar Meyer 聯同地道小提琴演奏家所謂的 fiddler Stuart Duncan 合作演出。剛才我介紹芝加哥的 Symphony Center 推出了

America 250, a musical journey 去慶祝美國立國250周年，成個六月份推出嘅節目都係美國作品。我哋又睇下美國啊，古典嚴肅音樂喺過去呢一兩個世紀嘅發展啦。嗱，19世紀我哋可以想像到啊，佢哋舉行音樂會一定會係融合咗好多歐洲嘅傳統啊。但係去到20世紀咧，我哋睇到新發展啊，作曲家融合咗佢哋自己嘅生活周遭啦，例如有美國音樂嘅特色爵士樂啦。歌舒詠嘅作品係一個好好嘅例子，又或者作曲家咧會係有佢哋自己嘅特色，好似話柯普蘭嘅音樂啦，永遠嗰種所謂嘅 sonority 啊，即係嗰種嘅發聲咧係非常嘅獨特嘅。波士頓交響樂團夏天嘅駐場地就係喺波士頓近郊的鄧肯活特，有著名的 Tanglewood Music Festival 鄧肯活特音樂節，今個夏天亦都會推出4日長的美國250周年節目，還是在美國的獨立日，即是 Independence Day 7月4日前後舉行的。到時波士頓交響樂團會首演著名作曲家 Philip Glass 的第15交響曲，副題叫做《林肯》，一首8樂章的創作，當然是以這一位第16任美國總統林肯先生 Abraham Lincoln 為主角的。這一場音樂會就7月5日舉行，一場非常吸引的節目，因為同場樂團亦都會演出另外兩首與林肯有關的音樂， Aaron Copland 柯普蘭的林肯肖像 Lincoln Portrait， 還有大導演 Steven Spielberg 執導的電影 Lincoln 的配樂。其實7月份的鄧肯活特天氣很好，還有山 The Berkshire Mountains 為背景，不過可惜美國東岸實在離香港太遠了，唯有期待 Philip Glass 這一首新交響曲遲些會有新冠錄出，還有或者會來到亞洲演出。在這裡我們聽一下柯普蘭的這一首 Lincoln Portrait， Eugene Normandy 帶領費城管弦樂團演出，擔任旁述是 Adlai Stevenson。

We've been listening to Lincoln Portrait by Aaron Copland. Adlai Stevenson was the narrator, being accompanied by the Philadelphia Orchestra under Eugene Ormandy. 是美国作曲家柯普兰所写的《林肯肖像》，担任旁述是 Adlai Stevenson 同台演出，由傲曼帝带领费城管弦乐团。今年美国庆祝立国250周年，带来好几首新音乐的委约。刚才我们提过有 Philip Glass 的第15交响曲，名为林肯。背后呢都有个故事的，原本是华盛顿的国家交响乐团委约 Philip Glass 去作，原本呢都是諗住在华盛顿首演的，点知因为一些政治理念的问题呢， Philip Glass 后来就拒绝了在华盛顿演出这首交响曲，就变了由波士顿交响乐团首演的。另外，集爵士乐和古典音乐于一身的音乐家 Wynton Marsalis 亦都受委约创作交响曲，叫做 Liberty Symphony， 就是属于他的第5交响曲。这个是个很大阵仗的共同委约 Co-commission 的委约的乐团和机构，包括有芝加哥交响乐团、华盛顿国家交响乐团、圣路易斯交响乐团、新森纳蒂交响乐团等等的。而在纽约的 The Chamber Orchestra of New York 纽约室乐团，他们的董事局呢特别委约了乐团的音乐总监 Salvatore De Victorio 去创作一首新作品。而这位音乐家亦都介绍了他自己创作的理念同灵感啊，佢话有灵感有嚟自海鸥同埋海边嘅灯塔啊，象征住当时美国嘅 Founding Fathers 佢哋照明嘅作用啊。

而本身是意大利裔，后来移民美国的 Salvatore Di Vittorio 是意大利作曲家雷史碧基音乐的著名学者和演绎者。雷史碧基的后人曾经委约他去完成雷史碧基的第一小提琴协奏曲。以下来我们听一下，就是原本是雷史碧基一首咏叹调，应该是管弦乐创作的，后来就有 Salvatore Di Vittorio 改编了一个纯弦乐的版本，由 Riccardo Sciarri 带领米兰斯卡拉钢琴与乐团演出。

That was Respighi's aria in a transcription for strings made by Salvatore Di Victorio, and it's played there by Filarmonica della Scala under Riccardo Sciai. 指挥沙尔所带领的史加拉歌剧院乐团刚才演出过类似碧基的咏叹调，一个改编了给弦乐团演奏的版本。改编的是 Salvatore Di Victorio，现时是纽约新乐团的音乐总监，亦都受委约为今年美国立国250周年去创作音乐。我哋以法国作曲家梅桑嘅音乐嚟结束今一个部分嘅人约黄昏后，佢为钢琴圆号同乐团而写嘅《From the Canyons to the Stars》，从峡谷到星星。50年前，1976年，美国庆祝立国200周年，纽约一位著名嘅音乐赞助人 Alice Tully 咧就别邀请梅桑去作一首新作，他还要早了几年，1971年已经开始邀请他了。Alice Tully， 就算我们即是过了他的人物，但是现在林肯中心其中专是演出新乐的音乐厅就是以他命名的。经过几番的游说，还有几餐的饭局，梅桑终于答应了。他曾经在那些大型书籍的所谓的 coffee table books 就看到犹他州大峡谷那些相，他告诉经理人说就想以犹他州为背景去作这一首新作。最初经理人说由法国去到美国的西部大峡谷很贵，梅桑说、哦、如果不去犹他州不要紧，我们去夏威夷，因为他真是想以大自然风景为主角的。夏威夷不是更远，经理说不好了，都是去回犹他州了。以下是梅桑对大峡谷文字上的形容。犹他州是一座宏大的露天剧场，充满了美妙红色、橙色、紫色的岩石结构，形状似堡垒，就像仙子般的建筑。听下佢音乐上的形容啊。

From Messiaens, from the canyons to the stars, we heard the final conclusion, Zion Park and the Celestial City. And that performance features the French Radio Philharmonic Orchestra under Myung Hwan Chung, pianist Roger Muraro, silo rimba soloist Francis Petit, and the Glockenspiel soloist Renaud Mussolini. 我哋啱啱聽過法國作曲家梅雙1970年代就慶祝美國立國200週年受委約的創作，從大峽谷到星星，我們聽過最尾部分 Zion Park 與天上的城市。那陣時梅雙話同太太 Yvonne Laurier 去到猶他州這個大峽谷，足足成個星期呢，就是去行啲大峽谷，一片寧靜，唯一聽到呢就是雀仔聲，佢亦都用音樂符號全部將雀仔聲係記低曬嘅。咁我諗我哋都會同意呢，剛才嘅音樂呢係捕捉到呢一聽嘅氛圍，同埋我覺得嗰個獨奏嘅樂器呢真係好似雀仔唱緊歌咁。今日演出有郑明芬带领法国电台爱乐乐团，独奏方面是钢琴家 Roger Muraro 和敲击乐演奏家 Francis Petit 和 Renaud Mussolini。 音乐结束了第一个部分的人约黄昏后新闻报道之后，我们还有音乐自由播放时段送给你，我是廖碧晶，好快见了。

到贏咗黃昏後嘅音樂自由播放時段。如果你係指揮卡拉揚同柏林愛樂樂團嘅熱粉咧，我今日預備咗兩段演奏，嚟自布拉姆斯嘅第一交響曲同埋莫扎特嘅 C 小調微殺曲，稍後送上啊！电影《Wuthering Heights》咆哮山庄前排上映，咁佢哋咧系出咗两张嘅配乐大碟，一张原声配乐啦，另外一张咧就所谓嘅 companion disc 嘅，即系伴侣灌录啦，由 Charlie XCX 制作，音乐咧用上有电子嘅音乐，同埋就前卫好多嘅。我哋听下其中嘅呢一段 House。

0: 从征玛利亚取得肉躯而成为人。
1: What's on？
2: 演艺备忘录。
0: 为期三个月长的中华文化节已经开始了，节目多姿多彩。开幕节目由上海大剧院制作的舞剧《白蛇》，昨日和前日已经演出了。另外亮点的节目还有改编自人气小说的悬疑舞台剧《清明上河图密码》，重现唐代繁荣景象的杂技剧《唐古白戏》，古琴演奏家姚公白的演奏会，多个地方戏曲演出，有昆剧、京剧、粤剧、河翠堂风华、洛阳古色为题的图书展览，在各地方图书馆举行，以古都洛阳为题，介绍相关的书籍，甚至是有儿童书籍的。大家可以浏览中华文化节的网页，拿多些资料，网址是 cdf.gov.hk cdf.gov.hk

介绍过中华文化节，以下落嚟又有两首中国嘅歌曲送俾你哋，《茉莉花》同埋《山丹丹开花红艳艳》。我哋会听到华裔吉他演奏家杨雪飞演出嘅改编版本，由 Steven Goss 改编。

That was the final movement of the Brahms Symphony No. 1 in C minor, Opus 68. Herbert von Karajan conducted the Berlin Philharmonic. 卡拉扬所带领的柏林爱乐乐团演出过布拉姆斯C小调第一交响曲作品68最美的乐章。音乐结束了今日的人若黄昏后节目，最后再要 努力为我们节目做下宣传，如果你是没多久，譬如说10多分钟之前才扭开收音机，听到我们节目的一橛，欢迎你们去到第四台的网址，重温那里，随时是听回我们 差不多2个钟头长的节目。第一个部分有主题，今天的主题就是同美国庆祝立国250周年的相关音乐活动和委约创作。而新一辑的《人若黄昏后》会在下星期日同样时间下午5至7点钟送上。我是主持廖碧晶，下星期见啦。

0: 爵士大乐队，蓝调。Bossa Nova.
1: Olha que coisa mais linda, mais cheia de graça.
0: 不论是哪一款的爵士音乐，逢星期日早上七点和星期一下午两点钟的 Jazzing Up 爵士灵感，都有你喜欢的爵士音乐选择。

在漫长的音乐历史上，每一年都总有一些值得令人回味的事的。今日等陆坚志带你回去1883年探索一下。1880年，法国作曲家弗瑞刚刚完成了他的第一钢琴四重奏，之后他打算创作一首大提琴奏鸣曲。按照他的习惯，他就会先着手创作慢版的乐章，再谱写其余的部分的。而这个完成了的慢版乐章，率先就在同年，即是1880年在圣桑举办的沙龙音乐会那里受宴了。不过最终佛瑞又没有完成到这套奏鸣曲其他的乐章，而在1883年这个旋律忧伤动人的慢版乐章，佛瑞就以挽歌为题单独地出版。这一首就是他的作品24了。后来佛瑞更加编成了管弦乐团加大提琴的版本，这个版本就是1901年由大提琴家卡索斯独奏兼指挥首演的佛瑞的C小调挽歌作品24，我们一起听一下。

音乐吸引你的是什么呢？是演奏者赏心悦目的技巧，是璀璨多变的色彩，是轻松自在的步伐，定是牵动你内心共鸣的亲密感？一时之选，由我马盈盈为你拣嚟一首接一首短曲，每首短曲都有吸引之处，值得你细心聆听。每日下午1:15，第4台为你带嚟一时之选。

星期晚十点钟新闻之后，又是星夜乐逍遥的时间，好欢迎大家收听。在接下来两个钟头的节目里面，在这里跟大家一起分享音乐的是有我伍永文，希望大家都喜欢我们今次的音乐选择。首先出场的就有探戈大师 Carlos Gardel 最为人所熟悉的一首乐曲，曾经都出现过在多套电影里面的这一首 Paul Una Cabella。

一步之遥。一起听听小提琴家 Itzhak Perlman 联同由 John Williams 指挥的不知堡交响乐团的演出。

You've just heard The Sauce, Opus 44 by Alphonse Hassemans, played on the harp by Consuelo Giulianelli. 相信你都会令今个炎热嘅夏夜带嚟少少清凉感觉嘅一首音乐， 是19、20世纪竖琴家 兼作曲家 Alphonse Hassemans嘅泉水作品44。 这首音乐就是描绘出泉水源源不断的意境。刚才负责竖琴独奏的就是由 Consuelo Giulianelli。 竖琴音乐之后，我们有曼陀林的创作，选来的就是由意大利作曲家 Carlucci的A小调第二曼陀林协奏曲。 现在一起听听 Julian Martino 联同意大利协奏团的演出。

We've been listening to the Mandolin Concerto No. 2 in A minor by Raphael Calice, with Renato Alexandrini conducting the Concerto Italiano, and the soloist was Julien Martineau. 意大利非常著名的一位曼陀林演奏家 Raphael Calice 在大概1925年所創作的 A 小調第二曼陀林協奏曲。 擔任獨奏的是Julien Martineau， 而同台合演的就是有由 Renato Alexandrini 指揮的意大利協奏團。 啱大心機的朋友提提你， 這裡是FM97.6 至98.9的香港電台第四台。 你現在收聽的就是逢星期日晚 10點到12點 由伍永文主持的星夜樂逍遙。

ago, we heard three excerpts from the seven Spanish folk songs by Manuel de Falla. Asturiana, Canción and Nana, with Tabea Zimmerman on the viola and Javier Perianis on the piano. 剛才大家欣賞到呢就係法雅嘅七首西班牙民歌裡面嘅三首歌曲，包括呢就有阿斯圖利亞之歌歌調同埋搖籃曲。 他们演出的呢就有中提琴好手Tabea Zimmerman 同埋负责钢琴伴奏嘅Javier Perianis。 送走咗法雅嘅音乐之后，随之嚟嘅系有约瑟夫·史特鲁斯嘅作品。算嚟陪我哋到晚上11点钟嘅呢，就有佢喺1868年嘅时候，应维也纳医科学生舞会嘅邀请而创作嘅《天体音乐圆舞曲》（Music of the Spheres）。

And that was The Music of the Spheres Waltz by Joseph Strauss, performed by the Vienna Philharmonic Orchestra, conducted by Franz Welser Merst. A live recording from the 2013 Vienna New Year's Concert. 2013 維也納新年音樂會的一個現場錄音，那年呢就是由 Franz Welser Merst 指揮維也納愛樂樂團演出。欣賞過約瑟夫·史特勞斯的《天體音樂圓舞曲》之後，時間又差不多來到晚上的11點，在這裡請大家先休息一陣。新聞之後，詠文會繼續在這裡為大家送上今晚第二個小時的星夜樂逍遙。轉頭見。

主持的星夜樂宵耀，好歡迎大家留在第四台旁邊收聽。在最後這個鐘頭的節目裡面，繼續會有很多很漂亮的音樂送給大家，陪大家到晚上十二點鐘。俄國作曲家林姆斯基高沙可夫的歌劇《金雞》裡面有一首詠嘆調，叫做《致太陽的讚歌》Hymn to the Sun。由於旋律是很優美動人，所以就出現過有很多由不同樂器組合改編的版本。今晚就想跟大家聽一聽由大提琴好手 Nina Kotova 聯同莫斯科室樂團的演出，林姆斯基高沙可夫的《致太陽的讚歌》。

Music by Jean-Baptiste Leyer, and that was his Oboe Sonata in C, with Günther Siebert on the oboe and Volker Salmon on the harp. 巴洛克時期 作曲家 Jean-Baptiste Leyer 嘅C大調雙簧管奏鳴曲， 喺剛才欣賞到嘅錄音裏面， 吹奏雙簧管嘅呢， 就係有 Günther Siebert， 而負責伴奏嘅呢， 就係有豎琴好手 Volker Salmon。

have been listening to the second movement from Rachmaninoff's Piano Concerto No. 2 in C minor, with Christian Zimmermann on the piano and the Boston Symphony Orchestra, conducted by Seiji Ozawa. 被公认为就是拉赫曼尼诺夫最能够发挥到他独特的抒情、浪漫兼且甜美无比的一段音乐。 他的C小调第二钢琴协奏曲的第二乐章，刚才欣赏到的演出里面， 担任独奏的就是Christian Zimmermann， 而同台合演的还有由小泽正义带领的波士顿交响乐团。大家收听的依然是逢星期日晚10点到12点钟， 由伍永文主持的星夜乐逍遥，香港电台第四台。

莱特宗斯带领过英国北部爱乐乐团演出大流士的《春天牧歌》。你收听香港电台第四台的《长夜细听》，我是王家浩。早前我们亦都欣赏过杨立杰克的《乐队慢板》，由加特纳带领贝根交响乐团演出，还有小提琴家吕思清联同钢琴家卓宁演出法雅的西班牙民歌组曲。跟住落嚟系一首中国音乐，黄宗山喺古筝上面弹奏佢自己嘅作品《冥山》，仲有布拉姆斯嘅 D 大调小提琴协奏曲当中嘅第二乐章，由卡弗确斯担任独奏，同台演出仲有沙尔指挥嘅莱比锡布业工会乐团。最后系钢琴家艾逊巴克弹奏莫扎特嘅 C 大调第十钢琴奏鸣曲嘅第一乐章。

呢度是香港电台第四台的长夜细听，我是黄家浩。早前欣赏过列顿的第一音调奏鸣曲，由却尼弹奏管风琴，还有柴可夫斯基的罗密欧与朱丽叶当中的一段二重唱场景，名叫你听见夜莺的歌声吗？由女高音梅菲、男高音李维士联同约菲指挥的苏格兰国家乐团演出。而刚才这一首作品是由钢琴家安斯涅斯弹奏约翰逊的第一诺兰尔组曲当中的图画。跟住落嚟，我哋会听到皮亚苏拉的探戈的历史，由长笛演奏家巴活同埋吉他演奏家希维演出。不过喺呢一套作品之前呢，首先听下钢琴家阿殊坚纳西弹奏肖邦嘅降 D 大调圆舞曲，作品64嘅第一首啊，又名叫一分钟圆舞曲。

呢度是香港电台第四台的长夜细听，你好，我是王家浩。刚才这一首作品是由所罗门指挥群方普乐团演奏 J.S. 巴克的 D 大调第五布兰登堡协奏曲当中的第一乐章。早前亦都欣赏过莫扎特来自他的歌剧《魔笛》的三位女神合唱曲，由莱比锡电台童声合唱团的成员联同德累斯顿国家乐团在哥连戴维斯的指挥下演出，还有钢琴家谢利弹奏过孟德尔逊的幻想曲作品28。跟住落嚟，我哋会欣赏到一首传统法兰明高，是维迪阿列斯风格梵丹歌舞，由比比罗美路弹奏吉他。不过在欣赏这首作品之前，会听到钢琴家巴列杜兹弹奏贝多芬的钢琴小品集作品126。

呢度是香港电台第四台的长夜细听，你好，我是王家浩。早前我们欣赏过德布西的《意象》第三册的《春天回旋曲》，这个钢琴四手联弹的版本是由卡皮利改编的，演出者是钢琴家阿曼格特和查奥树。而刚才这首作品是舒曼的 A 小调第一小提琴奏鸣曲，由普尔文拉奏小提琴，阿加利树弹奏钢琴的。跟住落嚟，我哋会欣赏到三套作品。

首先会听到男高音云特烈的歌声，他会联同钢琴家赖恩夏特演出胡尔夫的莫里克歌曲集当中的贪得无厌的爱情。还会听到泰利文的 G 小调组曲，又名叫法国风笛，由亨格布洛克带领夫莱堡巴洛克乐团演出。最后会听到钢琴家卡素弹奏普朗克的三首间奏曲。

佛汉威廉士的第一诺福克狂想曲由汤信指挥伦敦爱乐乐团演出。这里是香港电台第四台的长夜细听，我是王家浩。节目开始的时候，我们亦听过钢琴家普连尼弹奏肖邦的 E 大调练习曲作品十的第三首。还听过女中音迪当拿图的歌声，她联同布兰塔诺四重奏演绎德布西的三首比列迪斯歌曲。跟着下来，我们首先会听到一首中国古曲《山茶花》，由二胡演奏家黄安源联同她的合奏小组一同演出。还有舒曼的《曼弗雷德序曲》，由菲利曼指挥爱乐乐团演出。最后会听到李哲毅改编牛顿的《奇异恩典》，由钢琴家罗乃新联同香港纯贤一同演出。

普列文指挥过洛杉矶爱乐乐团演出德弗扎克的 E 小调第九交响曲，来自新世界当中的第二乐章。你收听紧香港电台第四台的长夜细听，我是黄家浩。早前亦欣赏过布列顿的十八声部弦乐前奏曲与副格曲，由布顿指挥英国弦乐团演出，还有男中音泰科尔联同利云指挥的大都会歌剧院乐团演出莫扎特来自他的歌剧《费加洛的婚礼》的《无服穿花蝴蝶》。跟着下来，我们首先会听到布朗指挥古乐

合唱团带嚟苏里文嘅《漫长一天的终结》，仲有韩德尔嘅 F 大调第六小提琴奏鸣曲，拉奏小提琴嘅系曼茨，弹奏古键琴嘅系艾嘉。最后会听到赖恩纳指挥芝加哥交响乐团带嚟约瑟夫史特劳斯嘅《维也纳乡村燕子圆舞曲》。

柴可夫斯基的《尤金奥涅金》作品编号24里面的书信情景，刚才欣赏过的器乐版本，有小提琴独奏布朗斯坦联同由卡拉比兹带领的英国广播公司交响乐团为我们演绎过。

化呢个德文词汇喺音乐词典入面并不常见。呢个字原本有学术科目同领域嘅意思。喺声乐上，演出者一般会以音域嚟区分声部同埋曲目。不过，就算音域一样嘅人，把声都必然唔一样。所以喺分配歌剧角色入面，亦会以声部重量或音色等因素再去细分。Fach 呢个系统于19世纪喺德国歌剧界发展而成，今日喺欧洲同北美依然系最广泛使用嘅系统之一。以女高音为例，花腔女高音 coloratura 同埋庄严女高音 spinto 之间嘅分别已经好大。

而家听紧嘅系由罗帕蒂彼得士同埋由贝恩指挥嘅柏林埃奥乐团演唱莫扎特歌剧《魔笛》入面嘅《地狱的复仇在我心中沸腾》，就系、是、嚟自夜之后呢个花腔女高音角色。除咗音域豪高之外，就系、是、音色较轻盈灵活。

而家呢个角色就系威尔第歌剧《吟游诗人》入面嘅宁静的夜晚一片寂静。角色 Leonora 属庄严女高音，音阶宽广，声音温暖，常以高音阶嚟到演绎勇敢嘅女主角。演出者是米兰洛夫和由维纳杜切里尼指挥的 RCA 域陀乐团。